0: 对，是这是喜欢对对看看作品一些。
1: Central ambulance
2: 22 and route. 416 ambulance 22 and route 207.